0: 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1.7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94%，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9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我是小亮。早间8:04，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啊！每天晨起的那声问候，每天晨起的那声早上好，在好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呢，有一车友的消息啊，特别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这哥们说：“小亮，你咋没陪我们开车呢？”哎，当大家的收听已成一种习惯的时候啊，这种习惯呢，就会潜意识的把我定位成你身边的那个朋友，哎，坐在你副驾的那个好友，哎，你同学，哎，总而言之，离你近的人。但是我心里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做的有多好，仅仅只是一种习惯，对不对？谢谢大家伙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代班也一样，我给飞扬代班的时候，飞扬的听友啊都悄悄蛐蛐我，说：“哎，今天这男的谁呀？怎么那么吵呢？”然后赵就说了：“赵说那个亮啊，昨天没听你节目，这心里也空落落的呀。”真的，这种感觉我特别理解啊。就像啥，就像真的，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家楼下有一个推着小车卖豆腐脑的，他那个声音和叫卖声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我每天早上得听他声起，不是起床，听他声洗脸，然后有的时候呢被爸妈喊，然后下楼去买，哎，就觉得没听他声啊，或者他今天没来呀、啊，我就觉得这早上起的有点不对劲儿。

0: 大静儿说：“说真的，昨天我都以为串台了呢。哎呦我天！”然后爱青海说啥？
1: 嘿，连过连过，怎么昨天早上？
0: 哎，
1: 还是这个频道。
0: 嗯。
1: 怎么出来是？
0: 周峰。哎，周峰他的节目叫《让耳朵》。什么来着啊，送首歌给大家啊。

0: 我们的车友火说，亮啊，你回来了真好啊，谢谢大家的惦念啊，真的心里头暖和和的，虽然这天不适合暖和啊。啊，疑难房贷说啥？
1: 是亮哥，平常不咋说话，但是早上听你的陪我们开车挺好。我那天晚上听到你带班的，感觉也挺好。
0: 也挺好啊。
1: 要晚上就听别的台的。
0: 嗯，行，谢谢谢谢谢谢。三妹说，之前呢，我家楼下有一个卖馒头的啊，他的吆喝声就是馒头，馒头，老面北方馒头，然后天天听啊，听习惯了，有一天都没听着啊，那家不习惯呢，好几天没来，人家可能就是换了点位了啊，不在那卖馒头了，但是大家伙小区里的人都说，这卖馒头的，是不是出啥事了？

哎呀，我跟大家说真事儿啊，想当年啊，我有一次比较严重的生病，腰间盘突出。哎呀，我那腰啊，跟我的业绩一样，突出了。L4 L5 突出 ，L5 S1 膨出，我就突出到啥程度啊？我都躺都躺不下，我得侧躺，甚至有的时候得跪着，就那么难受。我住院啊，然后那个在中医院，哎呀，白天的时候针灸啊、热敷呀，我那腰啊扎的跟那个刺猬味似，就跟刺猬似的呀。啊，那个领导啊给我打电话说，小亮啊咋样了，好点没？

俩同事推轮椅给我推上去。你说离我不转了，完全不是。那我还有搭档呢，我晚上的节目啊，七到九点的节目，我跟谁？我跟飞扬搭档。这是其实就是啥呢？一个人也行，但问题就是习惯。说真的，就好多人在下班路上听节目已成一种习惯了，是吧？就少个人就老觉得少点啥。大家没发现啊，我很少请假，真的。所以偶尔那么一次啊，大家也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平时的时候觉得这个节目啊，哎呀，就当个背景音乐了，是不是？听着小亮叨叨唠唠的这一路上，突然间有一天不来，还觉得哎，这感觉少点啥，是吧？好了，今天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首先要谢谢大家的惦念，谢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啊。然后这件事儿呢，再次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以后啊，但凡有事儿，提前说啊，尽量能没事儿就没事儿。套用一下我领导那句话啊，你就摊在床上了，只要嘴能动，你尽量能来上节目来。我也保证一下吧，只要我没到插想接管那地步，我能来我就来，行不行？各位，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啊。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8:18，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给刚刚出门的车友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的严选好物推荐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香奈儿家的一款鹅蛋护手霜。鹅蛋护手霜呢，顾名思义，它的这个外形啊，酷似鹅蛋，是一个椭圆形的，特别有质感，有设计感，有艺术感。当然了，外在的跟它内在一样啊，受人喜欢。这款护手霜呢，它的这个滋润度非常好，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清爽版，一个是滋润版。最重要的呢，是它的价格非常美丽。一支的价格是110多，两支价格210多，两支的价格是绝绝对对划算的价格。可能很多人说，哎，你看你现在推这个护手霜啊，现在天还热，还有些潮，有些闷，有些地方呢秋老虎来袭，是不是？我跟大家来讲，就像什么，就像这个时候买啥是最划算的啊？哎，买 T 恤呀，为啥子啊？换季了嘛，对不对？我6月份的时候啊，买了一件羽绒服，500多，吊牌价2000多，然后呢，在商场的价格呢，也得是1000出头的，因为它换季嘛，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买护手霜的一个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真的到入秋，真的到这个，气象学上的这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明显的感受就是秋燥，这种燥呢表现在什么呢？相对湿度降低了，然后呢，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呢，口干，皮肤干，火气比较大。那个时候再来的时候，差不多要到了9月中下旬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又临近11了，这个护手霜我不敢说涨价啊，但起码说它是正价在销售的。护手霜呢，对于女生来讲呢，绝对是包包里常备的一个东西，就像是口红一样，对吧？洗完手了之后，顺手哎就得抹一下。哎，今天向你推荐的这个香奈儿的护手霜真的非常划算，而且味道也特别好闻，特别好用。如果有喜欢的小姐姐，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具体方法呢，就是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一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到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啊，你就看下边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有一个电台商城，点击电台商城4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向你推荐的 Chanel 的这款叫做鹅蛋护手霜了。

0: 心副驾驶。好，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8:25呢，我们今天的这时段的猜歌也要开始了啊！这轮的猜歌呢，我们依然要通过听前奏来去猜歌。哎，猜歌之前看大家咋说啊？刘静，
1: 都说让耳朵竖起来。昨天我就说，哎，这谁呢？谁呢？结果最后，哎，一听再一听是他。
0: 哦，是我们的周峰老师。
1: 是一个习惯，哎，听到你声音了嘛？
0: 对。恩然也说亮哥呀，也不用那么拼啊，咱不是机器人，该休息休息是吧？再讲说了，现在机器人也挺能的啊，那不前一阵都机器人比赛了吗？哎，对喽，我跟你说，为啥啊？说的好听的话就是，哎呀，这是一种习惯。说实话，我还是有危机意识的。哎，你看现在啊 ，AI 主播。是不是 AI 歌手啊？我都不敢停，我怕被替代。然后 Lara 啊，
2: 小亮哥哥，你还记得我吗？
0: 哦 ，Lara 家的小宝贝儿，我记得你，记得你是不是要开学了，宝宝？你想老师没有啊？然后开学之后每天早上跟妈妈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又能听亮哥节目了，是不是啊？开学的那段时间我就多准备一些咱们的小孩哥小孩姐喜欢的歌，好不好？

然后雾谦他说了，那个鹅蛋护手霜我用过，不油腻，味道也不错啊，很清爽的一款。哎呀，就喜欢这种跟我们愿意分享的啊。护手霜就是第一好用的前提条件呢，第一就是要有一定的比较有记忆感的香味，对不对？然后其次呢，就是要吸收比较好，真的要滋润啊。然后就是不油，有的时候那个护手霜涂完了之后啊，啊，你那个手啊，你用密码解锁一些东西都费劲呢，花溜溜的。啊，不说了啊，这轮猜歌开始。

始了。这轮猜歌呢，也是听前奏来去猜一首歌，仅凭肌肉记忆来猜的这首歌曲，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到啊！来听听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轮的先给到的三个音符，当啷当，能不能有听得出来的？哒啦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有人给出这首歌了啊！然后呢，还有那个那谁，好汉饶命厉害了啊、哦！哎呦，再听再听，刚才只听了三个音符，当啷当，对不对？

人工干预一下啊。这首歌，你听出来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了没有？如果有猜出来，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啊，然后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

这首歌是不是还挺好听的，叫做因为你我勇敢，把这首歌来在早高峰的路上送给各位啊。接下来要揭晓一下我们的这一轮的听前奏要猜到的这首歌曲啊，那个来是这一首。

0: 猜出来没得？ Lara，
1: 我现在要去上外语一家英语课了。
0: 哦，去英语课啦，宝宝。然后希望宝宝能够 good study data up 啊。早餐 eat 了没有啊？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好汉饶命。
2: 这样哥就放心吧，你的三哥那个镜头 AI 永远学不会。难再
0: 续，难再续。真的，我上节目那镜头了 ，AI 要想复刻的话，它都能死机。哎呀，今天我第一次听到好汉饶命的声音啊。彤彤爸，
3: 周华健，太相随，
0: 厉害。放松心情去钓鱼，
4: 周华健的爱相随，
0: 厉害。帕瓦罗蒂说，这不明天会更好吗？
5: 明天会更好。
0: 哎呀林夕夕呀，
6: 小亮哥哥，你还记得我吗？周华健爱相随。
0: 你这是出差了，你还出国了呀你呀。你这是可算回来了，哎呀。昨天是你回来了，我没回来啊。陈说了，这是周华健的歌，叫做爱相随。哎呀，停个车，这咋耽误事啊，都耽误我猜歌了。陈呐，你跟那谁一样，你跟那个太阳似的。我们那车友太阳刚才接个电话，抱怨半天，这家电话接真耽误事儿。赵说了，这首歌呢是周华健《爱相随》，甜甜圈正确，阿瑞，哎呦我天，阿瑞唱上了啊。哎，你说哈，就是我就说哈，就是将来啊，如果有条件和有机会的话哈，咱们那个 Morning 精神在全国搞一个 KTV 大赛。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成都，是不是啊？哎，我们在成都搞一个首届车友 KTV 大赛，我们谈一家 KTV。

0: 是不是啊？哎，去那种那个那什么一点的啊，正经一点的。这话是去那个 KTV 啊，哪个都那什么玩意儿。然后去 KTV， 咱们就那个不点酒水啊，没有果盘啊，咱就那个唱歌。哎，这有意思吗？也有意思啊，咱们就比唱歌。完了，成都赛区选出来几个拔尖儿的，然后咱们再去北京，哎，搞一个，搞完了之后呢，再去沈阳，是吧？沈阳呢，这个大赛呀，咱就放在那哪，放在那个浴池里头，浇去了。忍不住，上岁数了之后啊，你就看那地里头有啥你不摘呀，你都觉得浪费呀。这事儿别人不说，我是控制不住啊。去农家乐啊，我这一开头来，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然后我就得去挖土豆去了，根本忍不住啊。然后那个三妹咋说的？
1: 这是周华健的《爱香水》。
0: 哎，
1: 想念你刚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不是明天会更好的哼哼吗？
0: 对呀、啊，那个那谁那个。咳咳教授不就猜成这个明天会更好了吗？然后靖远说是周华健的《爱相随》，萍姐《爱相随》，大胖墩儿明天会更好，哈哈哈！刚才让我带沟里了，是不是？三金，
2: 周华健《爱相随》。
0: 哎，对的。那小样正确了，张小新。
3: 那小亮哥哥快点到，我都要进去吐了，没完了，
0: 到时候。等会儿，我从头听啊，我就。
3: 那小亮哥哥快点到，我都要进去吐了，没完了，到时候。
0: 啊，宝宝对不住啊，那个你下回啊，你跟你妈说一声啊，那个让我着急放的呀，你发完语音之后，你发个文字啊，你发文字我就能看着，我就能提前点了。要不然我就得按顺序一个一个的，这到你的时候就晚了，再加上我话多。二宝对不起啊，你亮哥下回先播你的啊。来，松姐，
4: 爱香回周华健，
0: 厉害啦。哎，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像我们猜歌里面的几个巨头是吧，比方说太阳教授，然后呢林夕夕，然后还有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松姐，你们到底听歌的盲区是在哪里啊？老歌你们听，新歌你们知道，然后呢甚至电视剧里的那个片头片尾你们也清楚，就你们没盲区吗？听歌啊，网络歌曲你们也晓得。奔跑的老雪花，欢迎你。哎呀，你跟我们之前沈阳的一个车友啊，你俩可以搭对子呀，他是奔跑的肘子。哎，肘子跟雪花不配啊，老雪。老雪跟烧烤挺配呀。
2: 周华健爱相随。
0: 哎，正确了，老雪啊。欢迎老铁。然后金宝说这是爱相随。金宝啊，这应该是大哥呀、啊、还是弟弟呀、啊、我该说不说，我得说两句，你这名和我家猫同名了。哎，我的条件反射呀，我这都要去找猫条了。哎，然后那个 Lara
5: 好，一条了。
0: 哦，好嘞。林夕夕，
6: 我去了一趟西安，感受了一下茫茫人海，
0: 看人头去了是不是啊？那个兵马俑主题酒店去了没有啊？那家睡觉的时候都有这重兵把守的感觉。然后还有那个贵妃洗澡的那个地方去了没？哎，肉夹馍吃了没？

0: 然后林夕夕说了，我的猜歌的盲区呀、是泰文歌啊，那就好办了，只要有盲区，哎，我就能杵到大家的盲区上啊。京，哎，说沈阳啊是吃喝玩乐喜又住，老人小孩大人一条龙啊。然后那个泡姜泡蒜，那、他说了，亮啊，你那跑调的、你那破音呢、那 AI 根本学不来呀、然后张小新说，小亮啊，小孩回答的语音你没听到，在前面啊，叭叭等你互动呢啊，我再往前听啊。
1: 是中华电的别的哪首没猜出来？是中华电的乐相随吗？啊，爱相随吗？
0: 对对对，爱相随。那个那什么，下回小孩发了你就提前发个文字跟我说，我看一下，我就提前关注了啊。还有那个咱们那个有个小鱼宝宝也是的，早上七到八点他发信息，我就会提前看，有的时候赶上八点之后啦，我就带拉的关注到了我就放，关注不到我就不放了。为啥呢？因为那是他妈发的了。然后 Summer 说了，那个亮哥，哎，那个爱相随啊，周华健的歌。另外他说林夕夕的声音好好听啊。林夕夕呀、林夕夕是个作曲家呀，哎，作词家呀，人家是写歌的呀。另外呢 Summer 他说了，说可以可以，我举手啊，那个这个想法太好了啊，就是那个刚才我说全国巡演的那个事儿，是不是？

人家林夕夕写的一首歌啊，沈阳人，那真的我觉得这歌沈阳老铁们真的不敢说必学吧，真的这歌听。

这是在于皇姑啊，来自于沈阳皇姑区文旅推出的一首歌，由王鹤野演唱的，由我们的林夕夕作词的一首歌。哎呀，人家叫在于皇姑，我硬是唱成了在于苏家屯啊。

呀，这歌唱完，我觉得真的都得有人告我。然后上一轮的猜歌花鱼也说到了这首歌是周华健《爱相随》，8:48，有的时候话一多呀，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啊，今天歌放的有点少。

0: 再次对不住各位了啊，然后也要跟各位车友友来说一下，8:49了，此刻的你行进到哪里了啊？今天的节目你还满意吗？然后另外呢，就是跟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严选好物推荐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款鹅蛋护手霜，价格非常美丽啊，一支119，两支210多，提前囤起来绝对没毛病啊！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呱呱乐说咋子？
1: 小亮，我就苏家屯的。
0: 哎呀，苏家屯呢？我以前是混于洪的。林夕夕，
2: 这首歌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寝室的好兄弟。然后突然间离世了，
0: 哎呀我天，
2: 我们聚会找不到他，然后经过几番周折才知道得知他这个去世的消息，然后就很伤心。然后呢，他的女朋友啊，两个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是他女朋友呢一直把这个我这兄弟的父母呢当自己的父母照顾着，非常感人。
0: 你的朋友是黄国仁是不是？然后因为这一段故事，然后就谱写了这首歌曲。说你早点说呀，我刚才不就不那么唱了吗？哎呀，这么感人的事儿，你看看我。你这兄弟媳妇儿，兄弟女朋友听到了，这真的，哎呀。然后那个圆圆说谁啊，我老家就是苏家屯的啊。然后 M 说小亮啊，我就是苏家屯的呀，你咋为啥对苏家屯那么熟啊？我一个辽宁人，我了解苏家屯不正常吗？咱们都是屯里人。浅意啊，他说了，真的，我上班的动力啊，就是路上可以听小亮节目啊。哎呀，我今天晚去半小时，实在不想去。

0: 然后 M 说，哎 M 啊，咱以后都不真客气啊，你没发现吗，我们节目听节目的人啊，包括跟我聊天啊发消息啊，咱们都家里人的感觉，对不对？林西西最后一条，
1: 不是黄姑人，而是我们寝室，我们大学
0: 在黄姑啊。

0: 好嘞，8:52了，今天的摸牛有精神就先陪大家到这里了。当然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明天早上7到9点，别忘了持续锁定这套频率。另外呢，就是因为昨天的没来，再次跟大家道一声抱歉，谢谢各位的支持。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会越发努力啊。
1: 忘记了忘记自己的
0: 太阳说大学在黄谷，那不是辽大就是辽中医呀、啊。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啊，海船的一首歌，这样的夜容易喝醉啊，把这首歌送给在路上的车友友，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明早见，拜拜。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

0: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0: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0: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2: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3: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0: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3: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4: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3: 哎呀，这个太好了。
5: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6: You and m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升的正装晚霜，再加四瓶七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四瓶七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你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

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

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5: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4: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5: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4: 为什么危险？
5: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4: 传到哪里了？
5: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4: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6: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

0: 入组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2: 金水悦动，

0: 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肩，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肩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

不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带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

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

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4: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5: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4: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6: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好音乐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

0: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瑜伽、太极、慢跑、步行这类正念运动，强度高低与个人技术和练习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它的助眠效果不是简单的把身体累趴，背后还有更多的神经和生理机制。以步行和慢跑为例，类似运动能够通过多重路径改善睡眠，例如提高能量消耗，让身体更想睡，降低皮质醇水平，帮助放松，增强情绪调节能力，减少入睡前的烦躁，促进褪黑素分泌，帮助建立规律的生物钟，提升深睡眠比例，睡得更踏实。这些生理和心理机制的叠加有助于改善整体睡眠结构，并在研究当中表现为失眠严重程度评分显著下降。
2: 当阳光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都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的诊断标准。当我们眼睛向远处眺望且处于调节放松状态时，根据等效球近度划分，可以分为低度近视、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那为什么高度近视是600度呢？近视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增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就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了，眼球壁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病率将达到49.8%，其中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到9.8%。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一零七点九。
1: 丙丁甲乙丙。

0: 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想要吃得更健康，平时可以多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具体买菜的时候怎么买呢？可以遵循这些建议。首先是蔬菜，新鲜的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比如说像绿叶菜、西兰花、胡萝卜、菌菇等，摄入充足维生素和矿物质，保障微量营养素、膳食纤维充足。而水果呢，重点优先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比如橙子、猕猴桃、蓝莓、苹果等，维生素 C、抗氧化物质充足，可以有效补充微量营养维生素 C、钾以及膳食纤维等，改善微量营养素不足。而谷物呢，重点选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像燕麦、糙米、小米、玉米、荞麦、红豆、绿豆。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淡奶大豆呢，可以优先选择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豆浆，可以提供优质蛋白和钙质。动物性食品呢，就优先选择鱼虾、脂肪少的瘦肉类，低脂高蛋白，优于肥肉与加工肉制品，尤其少选腌制等长期保存的肉类加工食品。另外啊，还要主动减少采购品类，少买油炸零食、膨化食品、含糖饮料、腌制菜、腊制、熏制肉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殷勤。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8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9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88%，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2.8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8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5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81%，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许多人对于减肥存在少吃就能瘦的误解，甚至呢采取极端的节食的方式来减肥，这其实啊是对身体的透支。当我们长期摄入的热量严重不足时，身体就会启动防御机制，大幅的降低基础代谢率，反而易将自己变成易胖体质。另外呢，过度节食也会导致营养不良，人体需要超过40种营养素来维持运转，极端节食必然会导致营养缺乏，长期以往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首先呢是内分泌系统疾病，例如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使人畏寒、乏力、脱发，生长激素分泌受抑，影响骨骼发育和组织修复。其次是消化系统疾病，例如长期空腹大于12个小时，就会使胃酸直接刺激胃黏膜，引发疼痛。长期低脂饮食会导致胆囊收缩无力，使胆汁淤青，增加患上胆结石的风险。
2: 爱一旦结冰，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你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想要通过走路来锻炼身体，如果刚开始步行，可以从每次10到15分钟开始，然后逐渐将步行的时间增加到每次30分钟或者更长，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走路前后记得热身和放松，从5分钟的温和步行和伸展热身开始，为肌肉和关节做好准备。同样，步行要结束时以较慢的速度降温5分钟，以帮助心率恢复正常，并防止肌肉僵硬。在走路的时候呢，鞋子别太重，选择适宜的运动鞋，鞋底要有一定的稳固性，不宜太柔软，鞋子要有一定的流畅性，以有效的缓解踝关节和足底筋膜的疼痛。良好的缓冲性则可以解决走路导致的腰疼问题。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五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傍晚时分跟你一起听歌，一起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此时此刻正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把家还的各位，都在哪个城市听我们的节目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点播好歌，一起来共创歌单的同时，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城市坐标，说说你那里的天气，说说你最近的心情，说说我们各自的收获和成长。有时候忙了一天，心里头会有一点乱糟糟，因为这一天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经过必然会有一些痕迹留在你的心里，留在你的脑中，留在你的情绪上。所以来我们在这里听歌的过程中，其实是把自己还给自己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听歌的过程中，也是我们发现生活更多可能的一个过程，所以期待着更多好朋友们来听歌，在节目当中收获多多。新朋友呢，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老朋友的话一般都比较熟了啊，大家直接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就行了。今天是星期三了，你看我们常说星期一过三，日子一溜烟，把今天好好过完，再努力两天，很多朋友就可以迎来自己的周末啦，哈哈，就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单休，或者说是自由职业者哈，周末是比平时甚至更忙碌的，那我们就调整心态，调整节奏。拥有周末的呢，你可以开始提前筹划周末了，没有周末的呢，我们提前想一想我们的周末节奏，这个周末来临的时候我该怎么过，日子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每一天我们其实都大同小异，但是当我们用心对待了，好好去打拼了，这一天它就跟前一天不一样了。来吧，看看哪些老朋友带着新面孔来我们的节目中报道啦。欢迎我们的六六大顺，六六大顺，欢迎你下班快乐，欢迎芷云，欢迎小魏姐，欢迎莉莉，欢迎风继续吹，欢迎春雨，欢迎彤彤，欢迎嘉伟，欢迎星星仔。星星仔说，飞扬姐，我今天想听一首我听过你的歌啊。这是一首老歌哈，90年代的一首老歌，非常非常的治愈。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这两位歌手的任何消息了，但是曾经他们的歌声是我们年少时期的记忆。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祝你万事如意，天天快乐。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呢？欢迎我们的双月爱雨。飞扬姐，结束了忙碌的一天，很累也很充实，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点一首励志的歌曲，最初的梦想，给所有认真生活的人。认真生活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过程中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零食大礼包，哈哈，我们同事试吃完了之后就爱不释手了。

有时候心事很难讲，所以我们用音乐把它包裹了起来。前几天呢，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小兄弟跟我讲他刚刚毕业的感受。他说有很多次哈，加班坐在末班车回家的时候，听到一些歌的歌词，不由自主的掉下了眼泪，然后觉得自己好难啊，好不容易啊。那一瞬间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才拿到哪，但是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最开始刚刚步入社会的那种不适，到慢慢慢慢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韧，我们都有这个过程。而作为比他年长一些的姐姐，我能做的其实是倾听和给予一些具体的帮助。然后我就给他了一个小小的方法，是我自己常用的。我说其实下次你特别累的时候，你也可以尝试去听一些旋律，或者听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语言的歌曲，你只是让那个旋律在那一刻把你大脑中的情绪或者把你身上的疲惫帮你冲刷掉就好，你不需要再去共情那个歌词，因为那时候的你已经很累了，还要拿出精力拿出状态去共情。而且在那时候的状态下，任何一句伤感一点的歌词可能都会让人破防，而破防之后呢，我们就破碎了，深夜里的破碎只能自己缝缝补补，想想也怪累的。后来他很厉害啊，他说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把自己从某种情绪里抽离。对呀，上了一天班本来就是已经很累了，还要把自己沉浸在某种情绪里出不来带回家，那多不划算。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时候用一首歌把自己从单位或者说白天的忙碌的状态里抽离出来，把自己还给下班的那个自己。祝大家下班快乐，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此刻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是来自李阳。李阳呢是前段时间去旅行的时候拍到了一张他认为特别美，他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图片的背景啊，他是在白沙湖。白沙湖是在新疆的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的境内，他拍下来了这么一幅图片，就是很随意，就是用手机拍的。但是他说，姐姐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仿佛在天地间照了一面巨大的镜子，我看清自己了，哇太棒了。所以借着他的这张分享，这种天地的辽阔，这种湖水的澄澈，这种湖水倒映之下天地的另一面给我们带来的深思，我也写了一句话跟大家一起共勉。这句话是：看过了世界的包容，自己的心也不由自主的柔软了。愿我们都是如此。

现在我们耳畔听到的旋律来自任素汐的《本末》，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小魏姐点播给大家的。姐说我特别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因为任素汐是个大才女，她自己作词作曲，歌声也是那么的好听，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都能够自在放松。今天的成都，我出门的时候还是大太阳，开车到半路又是大雨，这会儿虽然没有下雨，但是好闷热啊。希望我们回家路上的好音乐能够转换我们彼此的心情。谢谢，谢谢小魏姐的分享，也谢谢在成都的你把这份音乐里的惬意送给了全国各地的听友们。继续欢迎，欢迎我们的九宁，欢迎尾巴风的点滴分享，欢迎华华说请问这是什么电台，主播好治愈，点一首治愈系的歌曲吧。谢谢，这里是城市傍晚，稍后好歌送给你。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

北京时间的17:33，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魏阳，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歌。新朋友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是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我们的日签呢都是听友跟我们一起来共创的。今天感谢李阳给我们投稿的图片，大家外出旅行啊，日常生活中的收获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张图，一句话，一首歌，回家路上我们就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把生活过得简简单单，但是不枯燥乏味，我们依然可以在不断的忙碌之余寻找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小趣味。接下来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君君，下班快乐，欢迎小娟，回家路上感谢有你， SLX 谢谢你来听歌，豌豆尖儿，欢迎你的到来，长正你好，下班了我来打个卡，好嘞好嘞，欢迎你来听歌啊。玉蕊说姐是发送你的名字就能收到那个玉的链接吗？对，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发送我的名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你进到发送我的名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会收到一系列的链接，里面有这个肉脯大礼包，这个是今天新给大家上的啊。我们这个同事很爱吃，所以他就觉得这款是必给大家上的，吃完了之后就忘不了了，就说大家一定要分享给听众，好吃的东西不能吃独食，所以你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有肉脯的那个礼包的链接，还有飞扬自己自用了好几年，然后我们很多听友也跟买的，是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才拿到福利的那个寡分子精华的链接。最后呢就是我们商城的主体链接了，点进去之后你不断的下拉，你会看到各种国际大牌的好物，你还能够看到我们这段时间给大家申请到福利的，只有这段时间才有啊， Tiffany 的那个手链和项链，那个手链和项链都是从香港直邮的，因为是跟品牌方还有电台的补贴双重叠加，可以给大家做到的那个折扣。手链是打完折是888，项链打完折是999，然后呢组合买的话还可以享受折上折，一共是到手是1500两件，还有那个礼盒，还有礼袋，你自己留着用，或者送给你身边比较重要的朋友都可以啊，生日礼物啊，纪念日礼物啊，甚至定情礼物啊，都是绝佳的选择，因为它上面那个小桃心，那个小桃心上面是有字的，刻的那个字，它就是寻回寻找找到这么个意思，最早它其实就是钥匙链的这么个寓意嘛，就丢了的咱能找回来，上面有记号，那现在呢其实就是找回我们的初心，找回最初的自己，包括我们的爱情，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走得久了，也会忘记当时我们为什么会牵上了彼此的手，因此生活中时常能听到一些朋友说，当初我是啊，我那天我是蒙面出行的吗？我为什么会选了他？当年选他一定有当年的原因。一路走着走着，我们有的时候不光会弄丢对方，我们连自己都会弄丢啊。所以如果你想要这样一个非常有寓意，而且呢很有品质，品相也非常好的礼物，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在我们的商城里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这个新中式的玉石的好物，有平安扣啊，圆圆润润的平安扣，无事牌，还有这个麒麟吉祥如意锁，还有手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因为送礼物给不同的人，或者本身你自己的这个年龄和所处的一个角色，你选的方向也不同。为什么我特别想把这个玉的礼物推荐给大家呢？因为我们这次合作的品牌，它注重的是，它使用的都是和田玉，新疆和田玉是所有玉石当中最稀缺的。我们
很多朋友如果对玉有了解的话，你像和田玉，它就被称为是软玉之王。这个软玉不代表它软哈，就意思是它比较坚韧啊，不容易摔坏。玉是非常脆弱的，但是和田玉有它的坚韧所在，它是软玉之王。然后它整个的那个油脂度、光泽，摸起来都特别的润。所以我们这次商城里给大家上的这些礼物，也是类似的一个特点。和田玉的这个润是其他的玉都比不上的。你像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什么青海料呀、俄料呀，还有那个韩国料呀，它都是用。就有的时候有些那个无良商家他会来冒充新疆料嘛，但摸起来完全就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其他的那些不管它再白再透，它摸起来是干巴巴的，但是和田玉摸过去就是一个润，出来的那个油脂感会特别的强，当然它也非常的珍贵。所以如果你是要给小朋友或者说给自己送一个礼物的话，里面的那个平安扣和长命锁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价格也不贵，都是400-500块钱哈。它的那个平安扣寓意也特别好，圆圆满满的。那无事牌里面的那一款呢，也是这几天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买的。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当中，平安无事那就是很好的了，人这辈子没灾没难的，平平顺顺的，就是好福气了。所以无事不是说没什么可以刻的，没什么可以雕的，而是一种寓意，什么都不求，但求平安是福。那个谁都能戴啊，大人小孩都能戴，非常的耐看。平安扣你看中间一个圆孔，它长得像铜钱，那外面圆圈呢，它又代表着天地的宽广啊，代表着我们内心的安宁啊，保着我们出入平安，又像小铜钱呢，又有一点点招财的意味，所以男女老少都合适，都非常经典。如果你要入手第一块玉，或者说你要给自己和朋友送个礼物的话，那这个无事牌和平安扣是怎么选都不会出错的，任何年龄段都 OK， 而且他们的价格都是400-500块钱，在玉石当中呢，真的是属于价廉物美的一个价位了。因为我自己是前段时间在新疆也是去逛了一下整个和田玉的溯源地，包括超大的那个玉石商城，哇，东西太多了。即使是在这个溯源地，即使是批发，真的好东西价位也不低。那如果你看直播，有的时候有些那个十几块几十块的你就不要拿来比了，因为那个它通常都是有一些商家，他怎么讲，给你后天的，比如说做了一些合成啊、假冒啊，它弄出来的只是样子像，但是它的材质完全不是玉。那个东西戴久了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有害的，所以你要么就戴正儿八经的玉，要么就什么都不戴。玉是养人的，一块好玉我们养好了，我们和它互为滋养，它是可以当传家宝的。 OK， 就说这么多，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了解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看就好了。希望我们也可以是关于玉石啊，关于心中是珠宝的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吧，至少这些概念我们自己了解一下，给我们的孩子也讲一讲，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宝贝。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小年点的刘亦菲《放飞美丽》。小年说，飞扬姐听你的节目让我想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真的很有那时候的感觉。那时候我还是文艺积极分子，我有在学校里的舞台上表演过刘亦菲的《放飞美丽》。那时候的自己真的是自信张扬又明媚，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自己有点畏畏缩缩，是老了吗？这个其实人的改变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完全有关系。我们也时常能够看到身边有一些长辈，他是从年轻到年长一路张扬过来的，一路洒脱过来的，一路就是唱着跳着明媚着大开大合着。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人生阶段，一些承担的任务或者承接的情绪而发生改变。但我想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弄丢了那个你想成为的自己，因为只有你能够掌控自己人生这艘船的方向。其他人给的建议也好，说的那些言语也好，他们其实有时候更像是海上的风，他们可能会对你这个船的航向有一些影响，但是真正的舵手是你自己哦，所以加油。如果还想唱歌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里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你都是可以跟着唱的。欢迎我们的诗红，下班快乐，欢迎菲尔妈妈，欢迎艾维森，欢迎征，欢迎小羊羊。下班的路上感谢你们来听歌，摇摇乐你好，素慧欢迎你，欢迎志坤，还要欢迎我们的极光片语。飞扬飞扬今天开车上下班，当然上车就要听节目了。处暑刚过，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凉快了，秋天是个美好的季节，祝愿大家都能够拥有最初的纯真和美好。我点张信哲的最初吧，好听的歌很多很多，但是听来听去还是阿哲的歌，仿佛能够让自己再体验一次青春。谢谢，祝好。谢谢我们的极光片语，也祝你越来越好。当你觉得不管怎么听，不管有再多的歌曲，最终还是那首最好，最终还是那个人的最好，那只能是说明你深深的喜欢过，沉浸式的爱着，所以才是无可替代的。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有自己那一份无可替代吧，无可替代的歌，无可替代的人，无可替代的事，无可替代的人生状态。接下来是小欢，小欢说飞扬飞扬，我来听歌了，咱们节目里的歌都很好听，以至于我时常不知道该点哪一首，以至于我时常在听着别人点的歌的过程中就把时间给错过了。这个不是错过，这个就是你把点歌的这个任务啊让其他的听友替你去完成了，你就在这干享受来着。我这样说你心里是不是会舒服一点？再来欢迎我们的小萌，小萌说，飞扬姐好，我今天也是来听歌的，今天这一天特别累，最近这段时间都有点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前段时间加班加的有点多，所以整个人有点缓不过来了。那你既然知道原因在哪，你就调一调咯，最近找一个时间，找一个时间，比如周末也好，或者某天咱们就请上个半天假也好，让自己睡饱。身体有的时候它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比如说你突然觉得怎么这么困倦啊，或怎么这么不舒服啊，都是信号，都是在告诉你你太累了，该休息休息了。
1: 如何尚算可靠，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流。
0: 李阳说每天都好辛苦，想拥抱一下自己，想听一首环环相扣，我不知道你要听的是不是这一首，那就让美好和音乐一起拥抱你。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

0: 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1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2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86%，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2.4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92%，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9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7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在发生

过去回不去，未来还没到，所以我们能做的是过好每一个现在。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听完了一首来自张信哲的《最初》，不管你是最初与我们相遇的，还是此刻与我们遇见的，都欢迎大家来听歌。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欢迎童哥，欢迎赵雷。赵雷说：“飞扬傍晚好，我来打卡喽。本来想发一段文字给你，但是又不知道该发点啥，我就想啊，这首歌我想像我就像这首歌一样，让美好与我们大家都环环相扣。刚才那首蓝眼泪听着不像是陈冠普唱的呀，我今天能听到一首周深的修星星的人不？蓝眼泪刚才是我们另外一个听友点的，他要听的是郭有才的版本纵横四海。纵横四海说飞扬飞扬，郭有才版本的蓝眼泪给安排一下呗。为啥嘞？因为太原现在正在下雨。欢迎这位来自山西的朋友。前段时间呢，也是通过一些文字资料了解到山西这座城市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山西的朋友们每到中午，他们午休的这个覆盖率特别高，不管白天多么忙，到了中午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午休，一定要好好的去午休。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一天的忙碌中，如果能够有那么一点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可以全情去掌控的，别人不会在那个时间打扰你，觉得打扰了都是自己缺德，是一定要尊重你的。哇，那就太棒了。山西的朋友还有海南的朋友这点都做得特别好，就是午休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尊重午休的，你如果破坏了他的午休，他真的是会跟你翻脸的。继续来欢迎我们的 M 说飞扬你好，好久不见，之前老是接收不到咱们这个节目，现在我终于又搜到了，又可以来听了。我想点刘端端和黄霄云版本的空心可以吗？好，我找一下我们的曲库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我记得曾经在看他们两个唱现场的时候，有人说过说这个刘端端啊是一个被演员耽误了的好歌手。我们待会儿来听他们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也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歌单又增加了一首好歌。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木子。木子说飞扬飞扬，今天的歌都特别的好听，今天你分享的关于那个玉的知识我也有学到了。对，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关于一些这个珠宝类的呀、文玩类的，买不买反正咱们了解一下，学个小知识。跟朋友去喝茶聊天盘珠子的时候也有点谈资，反正好多事儿就到了一定年龄了，中国人就是这样，好多事儿真的年轻的时候就不懂或者不屑，到了一定年龄就不用教，自己就明白了，比如喝茶，比如戴串，比如玩玉。哎呦，我最近把那个各种各样的玉都爱得不行了。横竖都是二，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了，我今天想给我的同事点一首歌，我同事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他的微信名啊，他是被我拉来听咱们节目的，说咱们节目特别好听，他不好意思点歌，他不确切的说是他没有玩明白，不知道怎么互动。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你可以点歌送祝福，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的心情，说说你最近的一些收获，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件啥事儿呢，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电台的商城去淘淘宝贝。像今天我忘了跟我们很多姐妹说了，今天有两个福利款你们一定要抢啊，一个是那个香奈儿的那个护手霜，香奈儿的这款护手霜呢绝对的是大牌品质，但是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一个特别好的福利。这个护手霜特别方便，那个是鹅蛋型的那个护手霜啊，你放到包里也行，放到车里也行，放到家里也行，它不光是你自己用的，我觉得它在社交场合它都是一个硬通货。为什么呢？就是人和人有的时候的相处就是我借了一下你的护手霜，呵呵，你借了一下我的笔，我借了一下你的
散粉补补妆，就这样链接起来的，非常有意思啊。你可以去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里去选，这宝贝自用和送人都可以，它是30毫升的哈。这一支的话呢，平时在专卖的价格你们可以去查，真的是价值不菲，但是在我们的商城里给大家做到的一个活动，两支到手219，这个季节刚好用得到，而且现在就是马上要换季了，很多朋友洗完手如果不用一下护手霜的话，手出出巴巴非常难受啊。你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去选。另外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还有我们的 TF 的那个口红，那个小金管 TF 小金管的口红，今天也给大家给到了一个买一送一的福利，到手两支，它是3克的啊，到手两支是299。香水的话，刚才有人问我香水啊，香水的话我一定要重点说说，我们商城现在还

有一个应该还能下单，就是它没下架你就可以下单一个福利款。这个香水是那个叫啥来着，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用，在我们节目里跟大家说了好多次的那个咋整你说这个脑子啊、哦、想起来了，迪奥花样小姐系列。我们的这个是50毫升的，平时在专柜呢它是1030，即使你拿了超大的补贴，然后在某电商平台也是919，你可以去上网看一下咱们电台的商城给你给到的福利，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了。另外还有一款香水也是很多很多的小姐妹特别的喜欢的，今天我也重点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平时大家送香水我们分享的都是女孩子的嘛，男士的我们没有分享过。有一款这个男士香水啊，它叫最爱，然后这一款的话今天也给大家做福利了，你们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里可以去慢慢去选慢慢去看，有好几款都是平时拿不到的价格，而且都是有礼盒装的哦。所以祝大家在我们的商城里都能够收获多多。哎，我来看一下啊，想起来了，这款祖马龙的这个香水，祖马龙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100毫升的，在某东上它是609，而且是用过福利的，但我们电台给大家的是299，而且是香港直邮。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因为把那个福利还有我们电台的一个补贴都给大家了。好了，你们发送飞扬两个字，自己喜欢的自用的和送小礼物的都可以去看一看，有选小礼物的话就选那种礼盒装礼袋装，好多款都是，自用也没有问题的啊。来吧，继续听歌，现在是斗破苍穹点播了一首蔡淳佳的回到最初。

0: 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4: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4: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思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

0: 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记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

0: 东西片区十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6: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6: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 98%， 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
10: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些歌曲可能都是重新填词的版本。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比如说像王菲的《暧昧》，粤语版的《暧昧》呢，和后来那个侯湘婷重新翻唱的一个普通话版的《暧昧》，一个呢是道尽了那种都市精英的感觉，另一个呢是那种少女在青涩懵懂时候的暧昧情愫。这两种情愫呢，都是说的男女之间会有那么一点点互相的猜测和猜忌在里面。但其实这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则是来自于黄莺莺的晴雪，而这首歌曲其实是当年已经46岁的黄莺莺唱出的一首苦情作品。当幸福

属于我们两个爱情的冬天变成了你眉头的积雪。其实这首《晴雪》呢，在1994年推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黄莺莺已经46岁了。因为他作为老一代的歌手来讲，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已经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了。后来在1995年被王菲把这首歌曲翻唱成了粤语版，2001年又被侯湘婷把王菲的版本再次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所以这首歌曲算是暧昧最开始的原版。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版的填词呢？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节目。周一到五的晚上，通过年代音乐，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同步来收听。欢迎大家锁定城市夜飞行。今晚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可能你很熟悉的旋律，但不一定那么熟悉的歌词填词版本。今天晚上，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的账号，每天晚上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也都是同步我们的电台来同步直播的，所以呢，可以用手机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来找到我的视频号，也可以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星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以及个人的视频号的号码，欢迎你的关注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大家非常熟悉它的原版，2003年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上映，孙燕姿演唱的主题曲《遇见》一夜爆火，地铁、人海、爱的号码牌写进了都市人擦肩而过苦苦等待的温柔和孤独，至今这首歌也是孙燕姿的标志性代表作。这段治愈过无数人的钢琴旋律，其实是香港的独立音乐人林一峰用15分钟一气呵成的创作，原版的英文 demo 叫做 By My Side， 藏着他一段浓烈的异地相思。2002年，林一峰那个时候孤身旅居台湾，和远在香港的恋人分隔两地，独处房间的时候，看着窗户外面的街景，思念翻涌，抱着吉他，随手弹出了完整的旋律，同时填上了英文的初稿 By My Side， 记录了林一峰少年时期那段毫无保留、炙热直白的爱恋。他在采访当中还坦言道，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爱得如此汹涌，整首旋律全部都是想见而又不得见的煎熬。这首歌曲全英文版的 By My Side。 Kiss me.

林一峰的遇见原版是这首 By My Side， 后来这首歌曲呢还在央视的元旦晚会上有进行表演。当年华纳唱片在筹备向左走向右走的原声专辑的时候，制作人李伟松偶然听到了这份 demo， 当即就敲定适配了孙燕姿干净和通透的声线，邀约易家扬重新填词。那个时候易家扬刚刚读完吉米的绘本，抓住了错过重逢漫长等待的核心，把私人的相思转化成了所有都市人共通的情绪。同一个旋律，一个是写给爱人的，一个是写给茫茫人海里的未知相遇，这两种情绪各有动人之处，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个版本呢？而王菲在2003年的专辑《将爱》当中的那首《旋木》，温柔又破碎，歌词写着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只能原地循环。

的相爱，藏着爱而不得，短暂陪伴之后终要离散的那种宿命感。而这首歌的原始 demo 是袁惟仁的创作民谣小品《恋曲 LA》，创作的灵感则来自一则描写洛杉矶405号公路的报刊短文。公路的沿途风景勾勒起袁惟仁旅居海外的回忆，于是袁惟仁抱着吉他写下了轻快甜美的旋律，搭配轻松浪漫的初稿填词，满是那种加州公路的自由慵懒的氛围感。而唱片公司把这支 demo 交给王菲的时候，她直言这首歌的旋律绝佳，但原版松弛的公路气质和自己演唱的风格好像完全不一样。于是王菲的团队辗转找到了当时身患重病的年轻填词人杨明学，重新改写了歌词，才诞生后来我们听到的旋木。杨明学在旋木这首歌的填词当中，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用旋转木马去隐喻那种短暂却美好的感情，文字克制又悲泣，其中里面有一句我也只能这样，就道尽了无力。

恋曲 LA， 恋曲洛杉矶。其实这首歌曲呢，是那种自由的加州公路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跟玄牧的气质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你会感觉好像这首歌曲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好像自驾在阳光海岸的公路上。21:25，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

输入新疆的新，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一下新8959，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公众号的名字就叫做新8959，然后在私信里面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的回复了。而且呢，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因为呢，今天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是重新启动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啊，因为视频号在每天晚上电台节目播出的时候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同步的直播，而且在每天晚上电台节目结束之后还会继续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聊聊天，或者来听大然唱唱歌。所以呢，一定要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就朋友圈下面有个视频号啊，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就能直接的进入我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旋律你很熟，但这个版本的歌词或许你没有那么熟悉。听到这个前奏，我相信有很多人的 DNA 都已经动起来了。但这首歌不是雨蝶，而是雨蝶的原版《沙漠寂寞》。

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因呢，本身在李翊君自己的个人唱片里面首先收录的版本就是《沙漠寂寞》。后来呢，琼瑶阿姨呢在看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但又觉得好像这首歌曲跟《还珠格格》的那种剧情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搭，于是琼瑶阿姨就提笔把这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雨蝶，最后面就变成了我们在《还珠格格》的电视剧里面所听到的那个版本。2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在线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节目。记得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一下大然今天刚刚启用的新的视频号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直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直接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找到我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了。进入直播间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今晚的歌单主题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你可能很熟悉的旋律，但是你并不一定熟悉的歌词版本。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是粤语版，而粤语版呢是由三个能唱能跳的组合来一起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草蜢的半点心。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来自于台湾的另外一个男子组合，叫做 BAD， 他们翻唱了一个普通话版本的半点心，而且进行了很多千禧年之后的大刀阔斧的年轻人的改编。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版本的半点心，里面会有很多当下的年轻人和 Z 世代里面他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怎么样，这个版本的半点心会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新鲜感和新潮的千禧年代的编曲的全新感觉呢？21:37，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 Batman 同学说，大然同学，雨后的成都特别的凉爽，最近呢又是 Dota 城兜风的时候了，听着大然的节目，骑着摩托车来一场速度和激情。哇，真的很是很有爱好的一位医生啊。因为我觉得陈医生呢好像每一次在晚上听节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兜着风，或者说在外面边听歌边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希望今天晚上的好音乐也能够陪伴在你的身边。还有呢，五行没有火说，大然晚上好，我记得林俊杰的不懂和记得好像也是同一个曲子吧，但是词作者不一样，一个是张思尔，一个是易家扬。对的，没错，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讲记得和不懂的故事了呢？其实华纳唱片在2001年张惠妹的真实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记得，是华语乐坛永恒的失恋经典。一句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唱碎了很多人的感情遗憾。这首歌也是当年还没有出道的少年林俊杰打响业内知名度的关键作品。而这首旋律呢，是创作于林俊杰的17岁。当时只有17岁的林俊杰和他的初恋因为各自追梦被迫分开了，争吵过后满心的迷茫，也并不清楚两个人的感情前路，带着满心的纠结写完了完整的旋律。初稿的歌词不懂，也是记录他直白的年少青涩爱恋的矛盾，还有那种争吵以及被迫分离的无力，满满的都是青春期的纯粹和直白伤感。林俊杰录制完 demo 之后投递给唱片公司，华纳的制作人为张惠妹选择歌曲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这首歌，放弃了原版青涩直白的少年心事，邀约了易家扬重新打磨歌词，弱化了在歌词当中原本的少年争吵，拉长了时间的维度，写的是多年之后去回望旧爱的绵长遗憾。这样的歌词会更加适合张惠妹的年龄以及她极具爆发力充满故事感的嗓音。2003年在林俊杰正式出道的时候呢，就把原版最开始写的不懂也收录到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当中，让听众看见了最初的旋律的模样。林俊杰的原版是少年当下的困惑与难过，张惠妹的版本是成年人回望往事的绵长遗憾。林俊杰说的是分手当下的纠结，不懂为什么要争吵，也不懂我们的未来会怎样。张惠妹的版本是时隔多年之后怀念，跨越了时间维度，同一段旋律诠释了两种不同阶段的全新失恋的心境。这首歌曲不懂，其实回到林俊杰的17岁，那个时候感觉对爱情真的有很

真的好像觉得这一版本林俊杰的《不懂》和张惠妹那种深刻的记得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填词味道在里面。虽然两首歌曲都是普通话的填词，林俊杰的是17岁的少年心事，而张惠妹的版本是时隔多年之后回过头去看一看曾经的自己，记起那些曾经最美好的岁月。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来听听那些旋律你很熟悉但歌词你可能不一定那么熟悉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粤语歌，但这个版本的歌曲是王菲的作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会是哪一首歌，大家，我先卖个小关子，让大家先来猜一猜，看看谁能够听出这个版本它的原版国语版会是哪一首歌。知道的话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大然 FM 直播间里面来告诉我，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来直接告诉我。来听听。

真的好厉害呀，第一个猜出来的应该是伊瓜苏的鱼，还有那五行没有火。2003年，声音独特沧桑的女歌手阿桑用这首温柔的慈悲唱出了一段拉扯感情里的清醒沉沦。其实这首歌曲呢是翻唱自1992年的台湾女歌手林良乐的作品。当年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并没有太红，有可能是因为林良乐的外形和她的歌声有一种割裂感，可能大家想象不到林良乐是长什么样子，可能跟韩红老师有点像吧，她是一个有点胖胖的，穿着皮衣戴着墨镜的中性前卫装扮的女生，但是她的声音呢又是那种很玉女歌手的感觉。而这首歌的填词真的是可以戳中所有感情里自我挣扎的人。而1994年王菲的粤语版《蓝色时分》完全跳出了普通话版本的叙事内核，不去纠结对方的慈悲和亏欠，把故事放在深夜里面暧昧破碎的瞬间，夜色笼罩之下，爱与恨的边界变得模糊了，想断又断不掉，想恋爱又不敢深陷，在痛苦和温馨的边缘反反复复的徘徊。所以这可能两个版本的歌词让大家都有了全新不一样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一定最熟悉的是它的粤语版，但是其实这首歌曲也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

好像普通话版本的《当年情》很少很少有人听过，但其实感觉这首歌曲它真的就是能够帮助你去回到《英雄本色》那部电影当中去。但可能这首歌还是粤语版的原版的样子会更好听一点点，就像秋姐说的那样子。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刚我看到了之前我们的史努比同学说，刚刚那首的王菲的蓝色时分是阿桑的温柔的慈悲，对，但是你回答的速度有点慢咯，好多人都已经先回答出来了。接下来再跟大家做个小游戏，又让大家来听一听这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填词版本的歌曲，你能猜出它另外一个版本是哪首歌吗？这个版本是本身创作者哥哥妹妹，也就是 JS 的原版 demo， 叫做白鹤。稍后的时间，在整点广告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晚的城市夜飞行。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黄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心静悄地再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非水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

这首歌曲来自于阿郎的故事电影的粤语主题曲，名字叫做李健达唱的《也许不易》，而普通话的版本大家会更加熟悉，就是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其实这两首歌曲都是走的那种沧桑的路线，本身也很适配阿郎的故事这部有一点点沧桑的电影。2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收音机的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想在手机上来听我的节目，每天晚上可以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点击进来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搜索一下就会变成大然 FM， 找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节目的，而且在每天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在视频号里面再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或者再给大家继续来聊聊天，所以一定要关注我的视频号的彩蛋时间了。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可能你很熟悉的旋律，但是你并不一定熟悉的歌词版本，所以这些歌曲它可能都会有一种

好像你很熟悉，但同时又有很多的新鲜感的味道。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首歌曲呢，我想你一定很熟悉。1999年 ,Elva 萧亚轩凭借首张同名专辑横空出世，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直接奠定了当时她亚洲小天后的位置。分手之后，相爱的人熟悉又陌生的拉扯感，这首歌精准地戳中了无数的失恋听众，也是内地的音乐人小柯老师打入台湾乐坛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其实那个时候，内地乐坛和台湾乐坛的交流并不算特别的多，小柯在创作完整首歌的旋律之后，首先是自己录制了 demo 版本的《等人》。初稿的歌词呢，是围绕着独自等候旧人的心事，侧重的是单方面的原地等待，期盼复合的卑微情绪。编曲很简单质朴，只有钢琴和人声，充满了内地民谣的抒情厚重感。而当时萧亚轩所在的维京唱片看中了这首旋律的独特和伤感的律动，买下了版权，交给姚谦重新填词。姚谦跳出了一个人单一的等待视角，去聚焦分手之后两个人微妙的距离，刻画了爱过之后无法靠近又无法远离的尴尬边界，完美的贴合了萧亚轩都市又细腻的中音声线。后续在2002年的时候呢，小柯老师又把这首原版的 demo 重新出版发行，一个版本是内向的自愈，另一个版本是写进了两个人之间的拉扯。短短的几段歌词，好像把整首歌的故事格局都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转变。这首歌曲，你听，它会和最熟悉的陌生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秋姐说，最熟悉的陌生人那种拉扯的关系，把这首歌赋予的意义似乎更深一点点。伊瓜苏的鱼也说，我还是喜欢听女版，因为感觉女版会更加的痛一点点。确实，小柯老师的等人呢，是写的一个独自等待的故事。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失恋的那种拉扯感，两首不一样的填词在同一个曲子之下，你会发现有完全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填词人对一首歌曲的作用有那么的大了。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那些可能你很熟悉的旋律，但是你完全没有听过或者没有那么熟悉的歌词的版本。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新旧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打卡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呢，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的回复，而且还有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以及我的视频号的搜索方式。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你正在听着我的节目。当然，如果你不在收音机前，不在广播前，不在车里的时候，也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这个视频号呢，在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是同步直播的，您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来在线收听节目，而且还可以在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来听听大然给大家唱的歌，以及跟我继续的聊聊天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好像又是一首粤语歌改的国语版本，而这首歌呢，其实演唱者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普通话的版本，说实话，比粤语版本至少晚了十多年才出现。为什么会单独去做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呢？因为粤语版真的太红太红了，当年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叫横扫了香港的所有颁奖典礼，并且让李克勤也差一点点入选到了四大天王的行列里面去。只不过李克勤在90年代的四大天王最风头正盛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能够入选，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外形条件没有四大天王那么的帅气，那么的靓仔。但是我觉得李克勤被人称作为无冕歌王，被人称作为第五天王，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当然这首歌也进行了全新的普通话版本的填词以及重新的编曲，李克勤的《红日》。

好多听友都跟我说，好像普通话版本的红日是第一次来听。确实，因为今天晚上的歌单就是想给大家一点点的惊喜，这些旋律可能你早就已经滚瓜烂熟了，但今天要听到的不同版本的填词一定会让你有好像全新的感觉，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虽然旋律很熟悉，但是歌词感觉好像有点陌生，讲的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同样跟我们在视频号里面收听的心想事成，还有我们的强夫人，还有我们的北极光，还有我们的花梨同学说一句，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哦。因为今天晚上我的视频号是重新启动了，所以呢是一个全新的视频号。如果大家想平常在手机上也能通过网络在全球各地都能收听我的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大然 FM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一定要记得给我点个关注，最好能够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能够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呢，真的也同样是一首励志金曲了，因为刚刚《红日》这首歌其实本身就是鼓舞大家前行的作品，而提到励志金曲，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也绝对绕不开。旋律呢

在 Proud of You 的演唱当中，藏着对母亲、对制作人陈光荣的感恩。歌词里面满是渺小的普通人不甘平庸，想要展翅发光的心声。简单纯粹，没有复杂的情爱，只写自我的成长和骄傲。而这首歌曲《冯曦宇》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完完全全不认识，也不熟悉。但是我提到冯曦宇他专门给很多人唱 demo 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有很多人会想得到，当年有一个步步高音乐手机的 demo， 大家应该都听过吧，叫做《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对，这首歌就是冯曦宇唱的。而同样，《挥着翅膀的女孩》最初也是作为广告歌，跟之前步步高音乐手机那首广告歌是一模一样的。它首先是作为一个英文版在广告里面出现，后来呢，这首歌曲的版权被英皇看中了。当年这个广告在香港播出之后，这个旋律的热度远超了这个楼盘的本身，于是英皇唱片就立刻买下了完整的版权，分别邀约了黄伟文填词粤语版、许常德填词普通话的版本，交由当时稳步上升的容祖儿去演唱。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英文原版是这首歌曲最开始的英文 demo 版本， Proud of You。

冯曦宇的声音真的很干净很通透，我想当年对大家特别特别熟悉的那个步步高的音乐手机的广告，应该真的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对不对？再加上这首 Proud of You， 我想也让大家更加认识到了这个声音干净的歌手。只不过呢，后来冯曦宇因为这首歌的爆红呢，又有机会出单曲出专辑，但是好像

后来他的单曲和专辑在整个市场上的表现就非常非常的一般了，所以有的时候也真的说是造化弄人吧。欢迎一下我们的蜜糖同学，还有我们的四川嘉裕康医药，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了。另外呢 ,Betterman 同学还说了，其实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他每天的工作强度很大，基本上晚上都会出来骑会儿摩托，所以呢正好听大人的节目放松一下，第二天才会元气满满。也希望每天晚上城市夜飞行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放松，把白天那种高度紧张崩溃的精神以及那种比较浮躁的感觉全部都忘掉，只要真真正正的去享受属于两个小时自己的好音乐的时间。当然了，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搜索一下我的这个账号，进入我的直播间，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因为今天呢是刚刚新启动的这个视频号啊，所以呢请大家呢多多支持一下，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啊，最重要的就是点个关注，一定要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视频账号，叫做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又是一首大家很熟悉但是歌词又完全不一样的粤语歌。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呢，应该是很多男生喜欢在 KTV 里面去特别特别引吭高歌的一首歌曲，但今天听到的是粤语版，而且是一个女生来唱，把填词的态度和填词的角度全部都改成了女生的味道。来，大家来告诉我这首歌普通话版本你知道是哪一首吗？

这是蔚蓝的残酷游戏。普通话的版本很多人都很熟悉，是李圣杰的痴心绝对，但你会发现男生和女生的版本完完全全就不是一个同样的故事。男生的版本呢，说的是就算是分开之后，我还是对曾经那个旧爱特别特别的痴心。而女生的版本你会发现，她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评论爱情是一个残酷的游戏。所以同一个旋律，你会有两个完全不惊喜完全不一样的填词版本，也真的会给你很多拆盲盒的惊喜感。今晚的歌单主题就来听听那些可能你很熟悉的旋律但填词完全不一样的版本的歌曲。我是主持人大然，22:3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这个视频号呢，每天晚上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都是在微信上是同步直播的，而节目电台端结束之后的11点之后，还会有大然的彩蛋时间，会给大家来亲自唱一首歌，或者再跟大家继续的聊聊天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然后进入这个视频号之后，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放大镜的图标，然后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然后点击搜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搜索之后呢，就可以找到一个叫做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大然 FM， 大然 FM 啊，输入大然 FM 这几个字，就能找到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所以点击进入这个直播间，就能听到和电台里面同样的节目，而且记得帮我在视频号里面点个关注啊，点击我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请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好不好？然后呢，今天晚上歌单主题继续跟大家来听听那些可能你很熟悉的旋律但你不一定会熟悉的歌词。周深呢，在2020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这个版本的填词呢，是讲的以52赫兹的孤独鲸鱼 Alice 为填词的灵感。因为每个人他不是都会有自己的那样子一个叫做每个生物都会有自己交流的一个话语吗？而有一头鲸鱼叫做 Alice， 它跟所有别的鲸鱼发出的这个赫兹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只有一个52赫兹，所以它说话别的鲸鱼根本听不到，别的鲸鱼说话它也听不到，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孤单的鲸鱼。所以呢，当时这首歌的填词人是描绘人群当中格格不入又无人理解的孤独灵魂。这首歌的意境清冷浪漫，当然这首歌最开始是周深在当网络歌手的时候无意翻唱唱红的一首作品。而这首歌曲这个旋律的正统的原版是香港歌手谢安琪演唱的《我们都被忘了》，收录于2013年谢安琪的专辑当中。原版呢是聚焦的爱情旧事，讲述的是多年之后和旧爱相遇，曾经的刻骨铭心的爱恨最终被岁月慢慢冲淡，字里行间都是感情落幕之后的平淡和释怀。在很早的时候呢，网友被这个温柔的旋律给打动了，于是呢有一个网友就把这首歌曲的填词改成了化身孤岛的鲸，用深海的孤鲸为意象，把男女情爱化成了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孤独感。改写后的歌词意境辽阔，充满了文学感，一经翻唱迅速走红，连谢安琪本人都公开夸赞过新版的歌词巧思。同一个旋律从都市情歌变成了治愈全网的文艺神作，其实好像文字的力量彻底的拓宽了歌曲的格局和受众了。不过今天我们不听化身孤岛的鲸，我们一起来听听谢安琪的这首歌的原版《我们都被忘了》。

其实这个版本的填词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只是可能格局没有化身孤岛的鲸那么大，它可能更多的讲述的是小情小爱的故事，而化身孤岛的鲸本身是说的那种在人群当中特别孤单的那个部分。秋姐说，有时候听歌真的好像能听出填词人和谱曲人的性格和心境，真是这样子，好像哪怕是同一个曲子，用不同的填词人去给它填上不同的歌词，你都能听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欢迎一下我们的在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视频号里面来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也记得在视频号里面点击我的头像点个关注。我们的林夏清风、天使之星，还有我们的句号同学、九妹、翔哥、强夫人、心想事成、连山、姚家、野菜馆这几位听友，记得帮我在视频号里面点个关注啊，关注一下我的视频账号。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呢，还直接说了一句，他说今天晚上节目的内容用独特的视角去剖析新的歌曲，感觉学到了很多，超级喜欢和满意。如果你也觉得满意的话呢，如果你也喜欢今晚这期节目，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关注一下我，好吧。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也正在收听我的节目。同样，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一下新8959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的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版的填词，但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新鲜的感觉吧。1998年的时候呢， TVB 版本的《天龙八部》，我想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而这首主题曲来自于周华健大哥的《难念的经》，我想每个人都听过吧。虽然这首歌曲很难唱，虽然这首歌曲歌词很绕口，但不妨碍它成为经典。后来呢，杨宗纬还翻唱了一个普通话的版本，这个版本呢，说实话是为了当时的一个网络游戏，叫做《天龙八部》的网络游戏重新填上的普通话的版本。填词的意境来讲的话呢，我说实话可能真的有点比不上原版的《难念的经》，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新鲜的东西，来听一听看，看你会喜欢这一版本的填词吗？《天龙八部》，名字就叫《天龙八部》。

说实话，这个版本的比粤语版真的好像差了很多点意思，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惊喜的彩蛋版本来给到大家吧。就像伊瓜苏的鱼说，想知道当时杨宗纬唱这首歌的时候被多少网友 diss 过。说实话，真的会有一点点。敢接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的翻唱，其实真的算是挺有勇气的，因为特别经典的歌曲你翻唱都会拿上来去比来比去的。所以杨宗纬本身又是有一点点走那种带着哭腔唱歌的路线，所以好像跟这首歌也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搭，但是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去了解不一样的版本和不一样的心境吧。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呢，它的原版是王心凌的作品。2018年呢，王心凌的 Cindy Loves to Sing 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大眠》爆火出圈，打破了很多大众对她甜歌少女的固有印象。填词人施仁成写下了感谢她把我当成傻子这样的刻画金句，把那种清醒沉沦自愿在虚假爱情里的矛盾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作曲人张简君伟在写完旋律之后，习惯首先自己为曲子填上一个初稿的歌词。张简君伟的原版 demo 叫做《带不走的事》，全部由他独自填词和演唱。初稿里面呢，没有浓烈的自我消耗，视角会更加的通透和治愈。爱情里的所有悲欢都是短暂的过往，好坏也终会流逝，不必执着于纠结，一切的往事都是带不走的尘埃。当时王心凌的公司呢，听完了初稿的歌词之后，觉得基调太过于平和了，缺少了一点点戏剧的冲突，于是呢，就邀请了擅长刻画极致爱情拉扯的施仁成重新创作，刻意去放大了感情里的自我欺骗的沉溺，用大眠这两个字比喻自我麻痹的爱情，把卑微心碎和自己甘愿被骗的复杂情绪都完全拉满。同一个旋律，一个写进沉沦，一个劝人放下，两种感情的态度给听众完全相反的情绪共鸣。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就是来自于张简君伟还没有送给王心凌去唱的之前

这个世界有很多带不走的事，其实人生不过短短的3万多天，最后都是尘归尘，土归土了。但我觉得这首歌曲里面可以听得到，其实张简君伟在原版的 demo 里面没有用很多华丽的编曲，他的背景音乐的伴奏只有一个吉他，但就是这样的一首旋律给了王心凌，给了当时的唱片公司之后，他进行了全新的包装。我觉得后来王心凌能够把这首歌曲唱红的原因，也正是因为那个歌词会填得更加的深刻一些。因为很多人在爱情当中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一直在装傻，自己知道自己傻，但也一直要装傻。大眠什么意思呢？感觉自己一直在睡觉。还是那句话，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在装睡的人。今晚的电台端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如果还不过瘾的话，现在可以赶紧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因为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大然今天还会在重新启动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继续给大家来直播。就是电台端的节目已经结束了，但是视频号还没有结束，所以呢，记得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

搜索大然 FM， 点击进入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点击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然后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搜索一下大然 FM，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账号叫做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账号，点击关注这个账号之后进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来，待会儿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大然再来亲自给大家唱两首歌，然后跟大家再聊聊天吧。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赶紧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今晚的最后这首歌，至少走得比你早。听到这个前奏大家就知道是好心分手了，但没有想到卢巧音和陆毅重新填词了一个版本，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

0: 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Galaxy。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啊？绿灯亮了还不走，看手机呢，按喇叭。
1: 兄弟，我也想走啊，前面堵着呢。
0: 那也不能留这么大空档啊。
2: 留空档？那是安全距离，不是给你加塞用的。
3: 把油门踩到底，不如把心态放平。抢一分钟的险，不如等一世的安。不超速，不路怒，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做路上的绅士。

等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立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3: 星光璀璨，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

0: 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份。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103.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Turn up the feel good， 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

是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 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肩，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肩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

0: 施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籽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星光璀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

0: 岸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

0: 生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 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五点左右，据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八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

0: 协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听随乐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友友们早上好，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呢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

早间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了，各位已经在早高峰路上的车友，来来来，打个招呼吧。

0: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无赖种花家永旺，早上好。甜甜圈来了，他说亮哥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还有我们的
1: 亮子，哎呀亮子，哎呀早上好。
0: 像不像换魂？你就听他说大胖墩儿早上好。呱呱乐，
2: 小亮早上好。北洋的天气特别凉爽今天。
0: 呱呱乐早上好，我就想问一句啊，我说实话啊，现在沈阳实时温度20多度，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低温15度。我就想问问这天儿咱穿啥出门啊？咱沈阳老铁呀、啊，怎么搞得这样的温度我都不太会穿衣服了呢？还有我们的芥末芥来了，早上好。静松松姐早上好。
3: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周四了啊，我在开往石家的庄的路上，一路的好歌声伴我开心起来。
0: 姐儿去石家庄义诊去了。还有我们的鲍旭。
4: 旭哥早上好。
0: 旭哥早上好。尤英来了，早上好。
5: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咱们天儿啊，穿半袖出门就行。
1: 啊，反正这天就是胡穿胡有理，是不是啊？怕冷的呢，你套个外套也没事儿，热就脱。你穿长袖出门呢，也没人笑啊，就这么个感受。但十五度啊，那还是有点凉的。哎，幻想鱼来了，早上好！北京秋高气爽的天气，天高云淡的。可是到了秋天，我就想到了那首王强的《秋天不回来》，还有周杰伦的《风》。秋天呢，还有一首啊应景的歌曲，叫做《天凉好个秋》。江江哎，他说了，那个就这天那穿啥呀？那还是牛仔裤 T 恤呗。天儿啊，该凉快了，下个月就该交取暖费了。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继续问早时刻，大夏天的他来了，他说早上好啊，亮亮的。早上好啊。Spring, 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明天我们要出去玩去了。
1: 哎呀，赶紧出去玩吧，出去玩完赶紧回来，下周就开学了。作业写完没？没丢吧？让心灵去旅行啊，早上好。然后东山再起，风声云起，早上好。还有我们的新朋友珍珠啊，珍珠早上好。

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各位家长啊，要给孩子把好关啊，开学前夕要做几件事儿。第一呢，就是要调整作息时间了，能早睡尽量每天提前半小时，是吧？正常的情况下呢，娃儿应该是9:30左右啊，小学小龄那个低龄阶段啊。小学阶段的娃呢，差不多9:30睡觉，是不是啊？放暑假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11:00，那有的时候都没数。那咱是不是每天提前一点啊？到下周的时候，咱们争取先睡得早，哎，然后呢就是起得早，是不是？还有就是最近这几天呢，这饮食啊，得清淡一点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啊，说有一些小孩暑假留言，我做完了。早就写完了、早就写完了。要做的一件事儿，咱们得查缺补漏啊，翻到最早那一页的通知，看看作业一共有几项，有1、2、3、4四大项，五大项。你比方说英语啊，英语呢可能就是一个那个读的是吧？举个例子来讲，有外研优学是吧？每天读，那你读完了没有？第二，有没有写单词？有没有要背的？你是不是都得检查检查呀，是吧？那语文新学期的生字是不是得会写啊？要背的课段，要背的那个课文，咱们是不是得背？哎，有没有什么书法的内容，咱得查缺补漏啊！别到明天开学了，今天说，哎呀，我还有一项没做。

哎，你说有些小孩啊，高高兴兴的给我打个招呼，完了之后我回首就问人家作业写完了没有。你说我们的小孩哥小孩姐会不会回头就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咱换个台吧，这台不好听。

哎，杰尼斯哥，好听的一首歌呢，送给那些长得一般但想得挺美的人啊。7:22，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我们早间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马上就要开始了。先来说规则，给我们的新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早间音乐节目啊，早间互动类轻松伴随式娱乐节目，叫做 Morning 有精神。我叫小亮啊。我们这节目呢，有一个经典的猜猜这是什么歌的一个环节，在稍后呢会有一个噔噔噔噔的一个提示音，提示音过后呢会出现一首歌，我们通过这首歌来去猜它是什么歌，谁唱的什么歌。这个环节呢基本上一共有这个一个时段有两轮两次，那每次的规则这个不太一样。今天的第一轮呢是通过前奏上的一个几个音符和小几个音符来去猜，极考验大家的听力和反应速度。首先听到这个音符的时候呢，大家一下子就在脑海中想，哎我熟，哎等会儿这什么歌，哎什么来的，哎基本上好多人都会这个状态。但是有一些人啊，这个听力比较好，反应速度很快的人呢，就会听上那么几个音符会立刻给出这首歌的名字。来挑战一下大家能不能一瞬间猜到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开始了。

是不是有点难呀？是不是我有点过分了？这也太啊，太阳啊啊，这就有人给出答案啊，陈教授啊，真的吗？这是正常速度吗？再来一遍。好，哦，嘿。这一次呢就给到的提示就相对来讲多一点了啊，再来听最后一遍。这是一个极其考验听力和反应速度的时候，接下来我不说话，大家可以适当的啊调整你的这个音量啊。好嘞，就是这段旋律已经播放完了啊，那你猜出来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了吗？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当然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跟我们互动方式呢，首先是要添加微信服务号，那怎么添加呢？首先呢，你要打开你的微信，打开了没有啊？好，打开微信之后呢，第二件事儿，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点了没得？好，点击小加号之后会出现一个添加好友，点添加好友，然后有四个选项啊，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点服务号。

我们直播间呢有一台电脑，就时时能够收到大家的信息。有没有人啊，本来听刚才这段旋律呢已经听出来了，结果听我这么一说，哎，给忘了。咱们再听最后一遍啊，给有一些车友啊，真的上了岁数啊，干点啥都心酸呀，猜个歌啊，能猜到记不住，你说说。

噔噔，哎，是不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忘了这个调了。给一首歌的时间啊，一首歌3分20秒，25秒。这首歌叫做《我已经买得起花了》，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这首歌过后，我们就要揭晓答案喽。

0: 没错啦，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带来的当爱再靠近。你猜出来了没有？你记起来没有？顺其自然 DH Girl 奔跑的幸福，枫叶都说这首歌是当爱再靠近。阿瑞
1: 说不成的见你爱不完，能不能一
0: 瞬间？啥东西？
1: 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哎，对的，
1: 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小月儿正确了，大胖嘟正确，只想有人阿赖正确了，加油。
2: 当爱再靠近，刘若英
0: 厉害。两一加油啊，你是不是每次都拿你老公的微手机啊？你这个头像跟声音严重不符啊。言语
2: 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0: 厉害。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每一次当爱再靠近。感觉王小溪
2: 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正确。永旺
3: 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哎，厉害，听了
3: 第三遍听过了。
0: 哎，我就跟你说啊，
3: 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哦，咱们今天的高手们，谁什么是高手啊？就是我们的那个教授和那个太阳，太阳当然这轮第一啊。他们是什么情况？就这样的啊，这首歌啊，就能猜出来。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厉害哦，真的。也有人一起去蝶风啊、当爱再靠近正确了。刘涛说这一大早上的怎么这么伤感你哥，只想有人啊，说的不是猜的歌啊，说那刚才那个歌啊，对，刚才那歌叫啥我跟你讲，我看看，叫做我已经买得起花了。你这名起，这歌名，这谁这歌谁写的？你让我们林夕夕都写不出这歌来，还我已经买得起花，你都买不起你。那花才多少钱嘛？买得起买不起路边摘呗。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是不是、啊、刘涛啊，咱俩一个感觉啊，花随时都能买。哎，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倩倩还是西西呀、啊、再靠近都好像在等你。那倩倩啊，倩倩说这首歌叫咋子，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倩倩。她说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啊。每一次当爱再靠近。蝴蝶结彩虹倩花儿，基因金，
2: 完了我蒙圈了，是不是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歌伴？这首歌，
0: 对对对，一点毛病没有，对着呢。我只会前三个字儿，我要不听的话，我记不住。我是真的想，后面咋唱我记不住。就是那个调是什么样的，我就一唱就能跑。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就像那个轻轻的决定不出，这歌我也只能唱前。

0: 大字儿，越往后唱越跑。
1: 能不能有人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感觉他在清楚的告诉你。
0: 豆豆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豆豆。
1: 眼睛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0: 刘若英，当爱再靠近啊，还有啦啦啦啦，哎呀，这是成都的。
1: 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0: 哎，成都的啦啦啦啦啊，跟我们说这首歌是刘若英《当爱在靠近》，欢迎你啊，嘉东哥哥。
2: 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厉害啦！大油条，哎，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来沈阳呢。沈阳的你整这名啊？什么大油条啊？你是沈阳人吗，李子呀？改一下啊，叫大果子。然后那个甜甜圈，甜甜圈说这首歌刘若英当爱在靠近，正确。微尘新朋友，欢迎你。
3: 月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0: 没有每一次啊。哥呀，天天恋爱呀。这玩意儿练一段就能挺长时间呢，练好了练一辈子，还每一天当爱在靠近呢。天天想恋爱呀。想挺美呀，哎，翅膀。
4: 刘若英唱来当爱在靠近。
0: 对的。啊，江小猴。
5: 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
0: 哎，有难度没？我不用网名。
6: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6: 你这个电台是不是在北开门大吉培养种子选手啊？
0: 什么？
6: 昨天第一次参加猜歌，
0: 哦，
6: 竟然猜错了，
0: 正常，没事儿，猜猜就对了。这玩意儿讲话的不赢房子不赢地的，玩儿呗。静松，
7: 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
0: 松姐呀，
7: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人在。
0: 松姐啊，姐夫没在身边啊，这口出狂言呐、啊，那还是念歌词呢。松姐啊，那我刚刚看你在咱互动群里还说开车呢，下雨了，不行发消息了啊。同时要提醒咱们的车友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再适当的拿起手机操作手机。行驶在路上的车友友啊，在临时驻车的时候啊，你已经靠边停车了啊，你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可以跟我们互动。如果你开车在路上，尤其是城市快速路或者是高速路的时候，我们明令禁止各位车友啊这个参与互动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有风险的啊。加油说我自己的手机，这头像多个性啊。妹儿啊，
7: 当爱再靠近，刘若英。
0: 不是，个性是个性呢，你一个戴着耳机的骷髅头，你这个咱家我姨啥的说没说过，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整这头像，你给我换了，就说过这话没？还有这一轮呢，还有微信上的张玉、李怀川、郝宇装饰。
8: 小亮，早上好。
0: 啊，都猜对了啊！恭喜上述的这个参与互动的朋友啊！然后接下来继续要送上一首来自 S.H.E 的一首歌曲啊！完了，正事又给忘了，先听歌。

哎呀，听了宋唐的一首 SHE 的一首歌，多好听啊！你看看，我就说咱们有一些车友友啊，那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说啥好。懒虫他说：“亮啊，咱们整点老年人的歌啊。”老年人听啥歌啊？你听点京剧得了你啊！人呐，真的，你看啊，真的，我们的那个，是不有几个姐姐，人不老，心也不老，都年轻，哎，老歌新歌都能采得到，你看看你。真不是我说你，是吧？你这对什么歌你特别送给懒虫啊。

然后刚才呢这个大夏天的啊，他说亮啊没事我在辅路啊，然后若曦啊，靓仔呀靓仔，我来了，我回沈阳了，上周五啊因为你的加持啊，哎呀我搞定了180,000的订单呐。上周咋回事我跟大家说一下，上周呢这个若曦要去谈个大单啊，谈单之前呢就说亮啊说两句呗，那我这小嘴儿哎那就直接开了光了。我当时的时候我就当时真的我这一首歌啊我就直接就搞定。嘿嘿嘿。哎，人家呢听着这歌听着祝福叉叉叉180,000就拿回来了。咱就说听我们节目真的还是有好处的。吕墨影他说各位车友们早上好。墨影流年早上好。

宁宁说了，前几轮猜歌没赶上，不，你赶上了，你相信吗？你赶上了，我今天话多了。来，第二轮猜歌开始了啊！第二轮啊，第二轮的这首歌呢，是一个这首歌呢是原本呢是一首那个国语歌，但是呢被唱成了粤语歌。那咱们听粤语歌的这个版本，你能猜到像它相对应的国语版是谁唱的什么歌吗？我这嘴倒不过来了。

跟大家这个说一下，通常呢在猜歌的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放一首歌给到大家，但我说了啊，熟悉我的都知道，哎，说上头了之后呢就正事老王办，咱们有个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诚心的邀请大家帮我帮个忙啊，做做数据啊。今天呢首先推荐呢是一个叫做金钱满满，这是一个品牌，有点像那个三只松鼠啊什么的呀。他金钱满满的，他们家推了一个那个礼盒，一个董大的红色的礼盒，这是一个肉肉礼盒啊。里面呢是一个，里面有这个猪肉脯啊。

还有那种带芝麻的香香喷的。哎，这一个礼盒49.9块，价格上非常划算。然后它里面呢有若干个小包装，哎，有分享装，家庭这个一家人啊，这个吃它还挺好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礼盒，才49.9块。然后如果有喜欢的车友呢，你就顺手搞一单，好不好？支持一下。哎，这个中秋节咱们肯定是要探亲访友的嘛，是不是？到人家去有娃娃的，是不是？哎，你可以买个拎个月饼啊，再搞个这礼盒，也好看得很，大气得很。那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电台商城的入口。首先呢，要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完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哎，首先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击乐动城市服务号右下角电台商城。今天严选好物推荐时间首轮要向大家推荐到的就是金钱满满他们家的一个猪肉脯的礼盒。

好，来揭晓一下今天的第二轮的这首歌曲。第二轮的这首歌曲呢是粤语版的歌，然后我们要猜的是国语版，相对应的国语版是谁唱的什么歌啊？所以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来听一下原唱。

0: 隐形的翅膀。
1: 老亮啊，你的假牙在哪里买的？
0: 咋的，飞出去了？三妹儿。
1: 国语的是新来的，拿什么给你？
0: 哎，翅膀，我一会儿再跟你玩这个，一会儿再放一遍啊。1987。
2: 孙楠有什么给你？
0: 对的，露露是猜出孙楠，没猜过歌啊。永旺，
2: 孙楠的有什么给你？
0: 正确了。宁宁说我会好好的，不对。大胖墩留什么给你？哎，对的。然后甜甜圈说这歌没听过，亮哥你正事是不是又忘了？让我刚才又想起来了，大家伙帮我做个数据，进商城点一点啊。然后若曦。
1: 啊，不对，留什么给你？
0: 对喽，小月儿留什么给你？然后大油条说的是留什么给你？大笨，原唱孙楠呐。张玉是对的，不想多说，不对。大征没问题，好雨装饰。
3: 孙楠留什么给你？
0: 厉害。

张小新啊，小亮子，孩儿今天都没猜出来呀，也指望不上我呀，我也不会呀。哎呀，这娘俩你说咋整？下回我悄悄的给你发答案，完了你跟那个你家小孩说，哎，是这歌不？哎，让咱家小孩长长那个信心啥的啊。你说你这也帮不上忙。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精准每一城，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